阿个郎多阿种苗，昨叫阿种那地阿到老农忙的。昨叫阿种那地阿到忙啦，别米说种那地阿到阿说种哈那，马子今年阿到。好那么子从嘎嘎嘎都骂了老农。

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卡提啊早教妈中垃圾啊都擦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洗我米好多啊要一年你把可爱多啊要一得洗我米好你把可爱多米擦教妈中垃圾

那松这边草啊多，那松会拿起，才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做妈呀，哎，我表才弄我家才靠了妈妈呀来，才叫通过救命呀，才到通过救，我表

阿个难对阿重苗，说叫阿痛那几阿到老奴忙个的。说叫阿痛那几阿到忙个啦，别咪说痛那几阿到阿哎说痛哈那，嘛这几年阿到，哈那嘛这从家家看都麻了。老农村。

妈走几年早就都妈妈妈的啊早就妈中了几年都才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新闻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路啊要一年新闻民航你把可爱路啊早就妈中了几

这边草啊到那松花浪起，出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松竹忙年哎，外表菜农我家在靠了妈妈年来，出叫通过还叫米年在到。从我还就外表在弄我拿出来，娘啦娘，

比多嘛嘞，咱们那大小子老农，马刚马哎马刚我龙，那大小子好么啊哦么多哎，那下午飘老农马刚马哎你苗来路，马刚阿妈，咱们铁路比刚马来强啊，那大小子比刚马来。咱们铁路那大小子，啊，那今年那哈那。